0: between.
1: Ungkapkanlah hati Anda.
2: 자신을 표현하세요.
3: Exprimez-vous.
4: Drück dein Inneres.
5: 表达 自己.
6: Exprésate.
7: Bitte et atzmecha.
6: Siempre exprésate.
8: Exprésigen.
9: Exprime-toi.
10: Express yourself.
11: Express yourself.
12: Express yourself.
13: Express yourself.
14: Express yourself.